0: 意，这困难在心里却不会许我一旦固执着那么的，你要的要命。
1: 这些带来，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查韦托，普及南朝新西耶。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波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达Dhamma Savanakalo Ayang